This is FM 98.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

0: This is FM 98.1
1: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
2: 冬的收藏在春，可以欣然铺展。午后第一缕透彻的光，雕刻着绿叶的脉。萌动的边界被花香悄悄融化。春天邀请世界重燃相识。2026春晖流转，希望满枝。
3: FM 98.1，即将为您带来

0: 选一精彩一曲。
1: 每天的同时间，欢迎你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8.1。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另一首歌呢？把它找出来了。

樱花每年春季都会如期而至，但是呢，很多人对于樱花的情怀从来没有减退过。每到春季，很多人都会和朋友啊、亲人啊一起席地而坐，一边赏樱花，一边畅饮，一边拍照。有机会呢，春季的时候可以去樱花最多的地方去看看樱花。接下来要听到《我看见的世界》。

春风拆信，是一阵路过樱树的薄雾，映染开化作砚台里颜淡的草青色。往日的期许，如今在枝头悠然舒展，手握笑颜，共沐此刻春意。2026，春晖流转，希望满枝。

们出去踏青出去游玩的时候，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菊花。其实野菊花呢，它的叶花以及根是全草能够入药的，它味苦性凉，清热解毒，疏风散热，散瘀明目，降血压。接下来听到让我好好看看你，来自于雪茹。

0: 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，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，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。咨询电话0902-2234-287，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。
1: 花信在每日通勤的窗边次第更迭，柳絮飘成未完成的诗句，与纸鸢共舞，春意渗入琴弦，为每一次黄昏驻留，旋律轻扬，声暖万家，漫游光阴长廊。2026，春晖流转，希望满枝。
2: FM 98.1，即将为您带来。

0: 今天你所受的伤只会让你明天更加的坚强。年轻就是这样，有错过，有遗憾，最后才能学会珍惜。我们都行走于黑暗之中，要学会去点亮自己的灯火，不要轻易的把伤口揭开给别人看，因为别人看的是热闹，而痛的却是自己。继续来分享《寂寞难耐》，来自于李宗盛。
1: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，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，正是精彩，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。不是没有想过

的气，为沉睡土壤按下播放键。细雨酥润，根系在光明中伸展漫游，一次破土的站立，一次羽翼的出阵，一粒种子，一颗心，都饱含晨光，步履不停。2026春晖流转，希望满枝。

思念总是清晰如水，轻轻地漫过凝望的眼。我在时光里前行，却又不肯太快地走过曾经，拖沓着想要流光或者晨雾，都在回忆的城市里面带着温柔的气息，而我已不再昨天。接下来听到这首《我最闪亮》，来自于许飞。